0: 在这个夜宵的后面，我们那个已经在硬化这个
1: 地面了，是吧？
0: 电瓶车的地面了，那么已经在硬化了。那硬化嘛，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反应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在落实，不是说没有在落实，也不是说是没有在管。那么你哪怕你今天可能是在广播电视台上面在那个，你可以到现场，你也可以来看我们有没有在做。那首先一个是来反映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采纳他这个问题？那确确实实存在
1: 有
0: 的
1: 没有
0: 问
1: 在
0: 题，
1: 解
0: 我们
1: 决，
0: 要
1: 对
0: 去
1: 吧？
0: 整改整改，那对吧？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去整改，我们是不予理睬。

透支，透支可有限额的。像老贾那种人，透支额不会超过100万。慢慢的看到了眼前的景物，竟是海棠溪的老街道。走到轮渡码头，坐第一班轮渡过江，一进船舱，就看到范田二人同坐在长板凳上。范宝华两只眼眶子深陷下去两个窟窿，田佩芝胭脂粉全褪落了，脸色黄黄的，头发半蓬着，两个人的颜色

0: 胭脂粉全褪落了，脸色黄黄的，头发半蓬着，两个人的颜色都非常的不好看。范宝华看到贾经理起身让座，他也就挨着坐下了。范宝华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比七一切没有问题？贾经理已知道他是个预备逃走的人，便淡笑着：
1: 欠人家的当然得负责给，人家欠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再客气了。
0: 范宝华听了虽然有点心动，但他早已下了决心，把压在银行里的储蓄权完全交割掉就完了，反正不能再

0: 都忙碌得很，全在想着回到家里如何应付今日的难关。轮船靠了重庆的码头，范宝华由跳板上是刚走一脚，就听到前面有人连喊着先生。这时吴嫂顺了三四十层的高坡飞奔下来，走到了面前，她喘着气：
1: 先生，你不要回去吧，我特意到轮船码头来等着你的。
0: 范宝华上前一步，

清账而已。所有做来往的几家商号都不是共事一天，而且我有黄金储蓄券压在他们手上，也短不了他们的钱呢。他说着这话是给同来的贾经理和田小姐听的。然而贾经理哪有心管人家的闲事啊，已经坐着上坡轿子走。

0: 回去吗？他不招闲看，回去就困觉，楼下坐那样多的人，他像没有看到一样。
1: 魏太太向范宝华看人，自然是像赌博一样，大概都不知道这一住下去是输是赢，蚀本的缘故。所以范宝华说的想不到有今天，那是实在的情形。吴嫂看了他满脸犹疑的样子，也是替他难受。

0: 是的，这个落差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好像后来也很快就接受了，因为我萧山，然后通过这样的工作竟然就是让我能很快的融入了萧山，因为我每天要跑很多个地方嘛。
1: 最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呢？
0: 我觉得就是我想说就是姐妹们，我们的时代来了。因为啊，你看啊，其实从生理构造上来说，就女性她总体上来看体力上其实没有，她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兔子嘛，她很想做警察。
2: 对。
0: 然后在警官学校呢，就有很多的考试，考试合格了才能成为一个新的，比较耐心也比较坚韧。所以当我们想要在男性占比比较高的行业当中发现自己。

就在于人类作为世界的一种主体所创造出的无与伦比的文明。思想、情感、人性穿越时间，以凝固的艺术熠熠生光。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是短暂的告别现实，将过去与现在暂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将真实的自己解压释放出来，让真我自由徜徉于新的天地。看青山是青山看我也妩媚，在草原森林尽情吐纳，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用动物的自己去撒野，去狂奔，去快乐。逛博物馆是隔着玻璃柜与古人对话，想他们的智慧，在当时的酸甜苦辣与之共情，增长智慧。而在这样的时间被拉得无限延长的旅途中，你会充分感知到世界，观察到陌生人，觉察到自己，就像瑜伽动作中的那种洞察力，

充分感知到世界，观察到陌生人，觉察到自己，就像瑜伽动作中的那种洞察力，就像疗愈活动中的正念，于是生出新的生命力来，更热烈地活着。而在旅行结束之后，时间又仿佛被拨快的钟，你会感到呼啦一下就过去了，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场景。于是几天前压缩了的世界又像泡了水的海绵一样解压开来，还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是此刻充满了电的你更加热爱平凡简单的柴米油盐，更积极地关注当下自己，更期待下一场新奇有趣的冒险。生活是一样的，但每次又都有些不一样了。今天的陪你读书活动到这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
1: 张氏与鹤一起飞，作者彭丁宁。
2: 越冷，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天气温舒适，开车同样容易犯困，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警惕秋天开车的小困倦，疏忽大意可能会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我们都知道，当身体疲劳时，
0: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速渗入。
1: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把说财经，欢迎收听。
2: 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好的丰富产品。
3: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4: 财经才是，欢迎继续关注。科技制造业方面，首台全国产的国产化的电子架构巨神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呢，是在湖北宜昌点军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的电子架构的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这次发布的东土科技全国产化的电子架构，是由宏告操作系统以及这个整个是三大核心模块的构成。

0: 生态薄弱等长期的痛点。制造业方面的数据，今天公布了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一到八月，我国挖掘机的累计出口量超内销，企业订单旺盛。
1: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一到八月，我

0: 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1: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1到8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0: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
2: 海外印尼区域、非洲区域、欧洲区域等产品产能利用率已接近或超居100%，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以这个工厂为例，我们的1.8吨制这一个

0: 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1: 消费方面啊，应该说中国的商品呢在加速出海方式呢，应该说现在我们看到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网络直播。那么原先呢咱们都了解的是咱们国内的主播来这个，因为跟东盟的贸易呢是持续的升温，而越来越多的东盟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主播来到了义乌商品城。近日呢，浙江义乌与东盟的贸易呢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海外主播来到了义乌选品直播，市场里的中国商品也借助直播间更快地触达东南亚消费者。
2: 这边现在最近有挺多那种外，就是国外的那种在 TikTok 上面直播的那些啊，就是这边可能也是一场大概也能有个两三万的营业额，基本上是不错的，是拿货拿到两三万，正常他的营业额可能达到七八万吧。
3: 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信息说，全球的生态退化每年损失最高达到6.3万亿美元。显然，全球天灾人祸，不管怎么说啊，如果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话，对人类的生存，应该说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4: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
5: 雪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1: 巴以局势方面，以军呢空袭加沙，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5: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
6: 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5: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

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非常机敏和活跃，可以在树冠和地面上面进行自由活动，可以利用爪子优势轻松地攀爬树木和岩石，甚至可以站在两条后腿上攀登树木，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那么我们也应该保护和尊重这类珍贵的野生动物，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和生存家园。

Yeah.

0: 最近有多名消费者来吐槽鲍师傅超长蛋挞，全是踏皮，没有踏叶，直呼哎呀，踩雷了。公开信息显示呢，鲍师傅超长蛋挞是在9月20号上线的，长度大约60厘米。根据某团购平台商家数据显示啊，
1: 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
2: 这份平静，是否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呢？老贾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他想着这一切。等想明白了，很感兴趣，因为男的是范宝华，女的则是田佩芝。田佩芝回复了他的话：“
3: 我就是恨他这一点。”
2: 浇了一瓢冷水，两只腿软着，就走不动了。他呆在路上，一不动脚，心里一想，他可不是透支了好几百万了吗？两个人的颜色都非常的不好看。范宝华看到贾经理起身让座，他也就挨着坐下了。范宝华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比
3: 又来了好几个人。”
2: 范宝华一笑：“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为了今天的比契，要我清账而已。所有做来往的几家商号，都不是共事一天，而且我有黄金储蓄券压在他们手上，也短不了他们的钱呢。”他说着这话，是给同来的贾经理和田小姐听的。然而，贾经理哪有心管人家的闲事啊？已经坐着上坡轿子走了。魏太太倒是还站在身边，她对于范先生本来还有所待，吴嫂看到她坦然地点了个头。

你不在范先生家里了？他叹口气。我就是心肠软，天天还去一趟，和他照应门户。他们不回家，我也不敢走。东方小姐回去吗？哎，她不招嫌客，回去。

0: 把那些人骗走，你然后回去打开保险箱拿走东西赚起来吧。
1: 范宝华叹了一口气，还是望大将出神。吴嫂眨巴着眼睛，
0: 他们对我说了，把你抵押品取消了，你还要补他们的钱。
1: 他生疏了的地方也不行，你想，我无缘无故躲到一个生疏地方去，人家不会对我产生疑心。
2: 老头，
0: 你说的这话我不大明白。
1: 范宝华他也叹了口气，
0: 哎，你在漂亮女人面前向来是要面子的，现在也不行了。啥子东方小姐、西方小姐，你没的钱他花，
1: 没有白玩。苏哈了半夜，小赢200万。至于今天的比期，我没有忘记，在重庆码头上混，就讲的是个信用。各位的单据都带来了。
2: 说着，他在袖在身上掏出打火机来，向大家点火，然后笑了。
1: 现在银行里还没有开门，也办不了来往。我熬了个通宵，实在是饿不过，非吃一点东西，不能办事儿。哎，我做个小东，请各位到广东馆子里去吃早点。
3: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0: 水平开放、赋能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建权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防范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检查组强调，安全生产不容松懈，各相关单位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紧盯医疗卫生、在建工程、防潮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省人社厅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名单，湘湖实验室捷报传来，共有李佳问等4名再战博士后成功。

0: 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

0: 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

0: 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

0: 陈宇杰在往前加，
1: 加速，加速，陈宇杰
0: 追平了，
1: 加速，
0: 陈宇杰穿过了太空
1: 漂亮，
0: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宇杰才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

0: 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

0: 主会场或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工业企业、交通运输、商贸、旅游、消防、城市运行、危化品、矿山、农机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安全生产，对问题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按时完成整改。要深入细致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促发展，让市民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欢乐的节日。
1: 记者陈伟聪、靳林杰、李小玉报道。2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上海合作

0: 课题研究。李佳问毕业于浙江大学，主攻植物油高质化加工技术，以第一作者身份累计发表10篇 S 食品创制团队博士后李孝倩。
1: 因为我们都要做

0: 家，日复一日劳作，一天静下心来能编出一张多的炉帘。
1: 编炉帘工序不算复杂，先使用机器驱除炉尾外层硬壳，统一裁其长短，再放到自制的编织架上。帘子平整不松散，全靠常年积累的手感。编织时力道要均匀，压线不能过紧，也不能够过松，做久了自然拿捏分寸。如今不少老式手工渐渐淡出生活，但炉帘的需求并没有减少。本地农户晒萝卜干、干菜一直离不开炉帘垫。前几天环保管控要求晾晒干货必须铺电帘，他的生意反倒更好了，因为炉帘垫只能够手工编织，机器无法生产。
0: 天然芦苇。如今愿意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大家都嫌这份活辛苦。孙卫林。